这里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由 BEFM90.5 釜山广播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宴》，我是龙哥。今天是韩国宪法颁布纪念日。制宪节，是的，制宪节作为韩国五大国庆纪念日之一啊。那另外几个所谓的国庆纪念日，你都知道是哪四个呢？没错，分别呢是三一节、光复节、开天节以及韩文日，一共呢是五大国庆纪念日。那么今天制宪节是1949年。被指定为国庆纪念日的，今天呢是公共假期啦，相信不少朋友呢也正在享受呢难得的休息的时间，而且和周末呢会形成3天的连休啊。不过呢，也会有人可能会觉得，那制宪节原来就是法定节假日吗？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没错，其实呢，制宪节呢在设立之初啊，它一度呢都是法定的节假日，在2008年起取消了作为公共假期的规定，而今年呢又重新恢复为法定节假日的。好，那么今天的这个假期大家都是怎么度过的呢？可以把你的一天可以留言分享给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好，让我们为你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呢 Jeon T 的《모지게인사하는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1: 每周五龙哥为你介绍釜山的演出展览和文化活动。是的，本周近期有哪些有趣的活动等待着你呢？让我为你一一盘点。好，依旧呢三个活动呢等待着你。首先呢是一个节庆，那就是大民国 Bam Bam Festa， Night Festa， 一个夜间的夜晚嘉年华的活动啊，听上去呢就非常非常的就有热情。是的，时间呢就是明后两天，也就是呢7月18号呢19号。在当天的下午1点钟呢，会持续到夜间的10点钟哦，时间还是很长的，可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热闹的仲夏夜呢，可以好好的，可以呢尽情的享受这样的一个周末，也是一个连休。地点呢就在电影殿堂，主要的活动呢包括户外都市户外图书馆活动，以及呢抄写体验、集章打卡和旅行电影节，以及呢世界遗产主题演出等等等等，内容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哈。所以一下子也没办法给大家呢详细的逐一介绍，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呢官网，可以选择你感兴趣的活动，留意一下呢它的具体的时间以及呢地点，需要提前申请的呢赶紧申请。好，那这是一个夜间的活动。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和那些呢想要出去走一走，想要呢出片的朋友，华明生态公园的月光散步活动，你可以去报名一下。对，这个活动听上去呢就有一点点浪漫的气质哈。没错，那目前开始呢它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呢，会持续至今年的10月份哦，活动时间非常的长。那主要的内容呢是由文化旅游讲解员呢会全程陪同你进行了2个小时时长的一个讲解。对，那同时呢还会提供呢纪念照片的拍摄服务，是也就是说呢帮你出片，不会拍照的朋友，对，完全就可以打消呢不出片的这个顾虑了哈。不过呢这里对于呢参加者呢有一个要求呢，就是呢要3人以上的团队的形式呢来举行，所以呢得想一想

一大亮点的活动哈，我相信经常的坐地铁、坐公交的朋友呢，应该经常在户外看到。对，关于这次活动的一些全方位的介绍哈。那作为呢系列活动其中之一，世界遗产委员会韩国馆，大家呢可以呢去 BESCO 第一展馆去打卡一下。时间呢是从7月20号呢到29号，对，时间还挺长的。这次活动呢就是为了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呢在釜山举行，集中展示韩国的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世界记忆遗产等内容的特别文化活动。没错，通过介绍大家就知道呢，其实啊，所谓的世界遗产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具体的分类的。对，我觉得既要了解咱们釜山有哪些，咱们包括呢整个韩国哈有哪些的世界遗产，以及他们具体是所属哪些类别，我觉得在这次活动当中呢都可以一览无遗。好，三个活动，那更感兴趣哪一个呢，可以呢给我们留言，当然也可以呢我觉得通通都去走一走，通通的都去看一看。那记得打卡之后呢给我们发送留言，或者是呢发送呢你拍摄的好看的图片。好，那没错，每周五龙哥都会为大家呢整理近期值得打卡的活动，今天的推荐就到这儿。好，一起进入歌曲，为大家带来来自 TWICE 的 Cheer Up。

0: 今天的超级访问即将对话一位呢，在韩中两国呢都有着丰富的法律经验，曾留学中国，目前在中国上海工作的专业律师，让我们欢迎李律师。李律师您好。
1: 对，你好。
0: 来向我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1: 好的，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李美丽丽律师，平时在韩国和中国两边跑、做法律和商务方面的工作。这次趁着暑假能通过福山华语之音跟大家见面，我真的特别高兴，也很荣幸。今天我们就轻松的聊一聊我一路走来的故事
0: 啊，太好了，
1: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真是欢迎你。是，好，首先听说我看到您曾在中国读高中，
1: 对，
0: 那小的时候在中国的这段生活经历，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哈？那当时是怎样的这个契机呢？去中国读书的呢？
1: 对，现在回头看那段经历，可以说是我今天的起点。高中的时候我在北京上了国际学校，学了中文，也感受到了中国的文化，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中文，对吧？
1: 对，但是现在我中文太都忘了，所以不太好。
0: 非常好，非常好。
1: 我觉得那不只是学了一门语言，
0: 是
1: 更是学会用两个国家的眼光去看世界。当然那时候要适应陌生的环境，
0: 对，
1: 还有很多那个，还所以我感觉那个辛苦的时候，
0: 没错没错，这个我相信每一个呢在海外生活过的朋友应该都能够理解啊。吕律师那曾经经历，而且又在那么小的时候，
1: 对，
0: 在异国生活，
1: 对啊，但那时候没有家族，我一个人
0: 自己在，
1: 对，
0: 家人都不在身边，那可以想象高中生，哎，对呀，还没成年，还没长大，要自己解决身边发生的一切的问题，
1: 对
0: 对，还要努力学习，没错。那小时候那段在中国的生活和经历，对你现在的生活和职业有没有什么影响？
1: 但正是因为那段的经历，
0: 对，
1: 我现在不管是在韩国还是在中国，都能跟大家很自然的交流，
0: 是，
1: 也能在两边的思维方式，之间轻松的那个来回切换，
0: 是，说得好。
1: 可以说小时候都种下的那颗种子，最后成了今天的我的连接韩中的那则事业的。
0: 是，没错，确实哈，虽然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
1: 对，
0: 现在想想可能都还会觉得啊，这个当时真的很不容易，可是确实正如他所说，我觉得刚刚李律师当中提到的用两个国家的眼光呢去看世界，我觉得真的是对每一个呢有勇气走出国门在异国生活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最大的一个安慰吧。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去鼓励自己，面对生活当中一切的困难的时候哈，当你自己觉得我已经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对，要给自己加油打气。
1: 但是那时候突然发生了非典型肺炎，所以我不得不来韩国
0: 回来了。所以你看世事难料哈，所以有的时候好像真的不是努力才就可以的事情，才更加显得那当年的努力，包括后来一直以来又再次回到中国学习，包括在两边对帮助中韩企业去做这方面法律的一些工作，更加显得觉得其实很难得哈。对，那当然如您所说，那来来往往，那这过程其实挺曲折，不过后来是回到了韩国成为了一名律师。对，那目前听说您在复旦目前正在参加呢 MBA 的课程。
1: 对
0: 对，那为什么做这个选择？你看从法律的学习现在又到经营经济的学习，应该是会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1: 对，我在韩国当律师的时候，一直近距离的看企业看着企业跨国那个经济遇到的各种实际上的那个问题。
0: 对，
1: 可是我发现有

0: 些问题光靠法律是解不了的、企业真正想要的不只是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怎么防守、而是那个而是这门生意到底怎么才能做成功。
1: OK、
0: 所以我就想除了法律之外我也想懂经营懂金融、甚至懂资本市场的那些那个语言。
1: 是、
0: 对，所以正好我有机会在上海这个中国巨大市场的中心，
1: 没错
0: 啊、还有
1: 国际金融中心，
0: 对，而且是复旦大学那么好的那样的环境里学校，于是我就毫不犹豫的来挑战了，想成为了一个既懂法律又懂经营的人，对，这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啊。
1: 是，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是一路以来自己，朝着自己的这个职业的方向去摸索，做出的一些改变，
0: 对，
1: 当然也是巨大的挑战。而且复旦 MBA 其实 MBA 课程都非常贵，其实这个也是这也是需要自己其实前期有很大的积累吧，对吧？
0: 是哦，我很感谢他们给我一些那个奖学金呢、
1: 是吗？
0: 所以有点
1: 羡慕羡慕，双倍的羡慕哈。好，那其实目前不仅在这个参加 MBA 的课程，在读 MBA 的课程同时呢，也在给上海的企业提供一些专业的法律咨询。那韩中两国企业啊，那您都比较了解。然后那在您看来，这两个国家的企业呢，他们就像您说的，在走出国门去和外国去其他的国家呢做生意的时候呢，他们肯定面对的困难和关心的问题呢可能不一样吧。
0: 不一样的。
1: 那有何不同呢？
0: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点啊、中国企业或者资本进来那个韩国的时候问的最多的是我投进去的那个钱怎么才能安全的拿回来
1: OK
0: 啊、也就是关于资金进出的规定和法律那样的那个情况啊。但是投资构因为投资那个结构这个种类是不是不一样
1: 的
0: 对吧？因为两中的那个外汇管理，
1: 中国有外汇管理，
0: 对，和审批手续都比较那个复杂，
1: 而且两个国家都不一样吧？
0: 对，不一样的，对。反过来，韩国企业看中国的时候，更关心是市场规律好不好那个预测，还有知识产权保护知识相关的问题。
1: 是
0: 啊、简单来说，韩国企业一边被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吸引，
1: 没错，
0: 一边又担心里面的不确定性，一边显然韩国的制度和执行的管理，一边有在逐步进入的那个门槛，而我要做的是，就是把这两种不同的那个视角之间的距离和天象那样的
1: ，OK， 去消弭双方的不理解，同时的话呢，也很好的将两个企业去连接起来哈、所以其实这个角色应该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白，很大的一个空缺，也非常值得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努力哈、那你看，分别一边是韩国企业的需求，一边是中国企业的需求，一方呢是那么中国资本市场的特点，还有呢就是韩国资本市场的一个现状等等，所以其实这双方的这个了解，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财富了哈。所以你看，以律师的身份呢，帮助两国企业呢去解决他们遇到的法律问题，那可以说很好的起到的连接两国企业的这种桥梁的作用。
0: 对，
1: 那。这当中呢，其实我能够感觉到，就是语言，两门语言的了解，要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对吧？这都是少不了的吧，对不对？所以那您是如何看待的？在韩中贸易往来当中，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呢？
0: 我觉得这一点跟合同里的那个条款一样重要，
1: 跟条款一样重要，
0: 对，
1: 那很重要，
0: 很重要的。
1: OK，
0: 就算你有一份再完美的合同，
1: 是
0: 如果在谈判那个桌上，
1: 谈判桌上
0: 谈判桌上读不懂那个对方真正的想法，
1: 是
0: 这个交易还是会谈崩的，
1: 谈不拢
0: 啊，
1: 没错
0: 举个例子，在韩国，大家觉得决定。决 定的

0: 清楚，决定的快是一种优点。
1: 对，
0: 可是在中国，把关系一点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这个过程本身才是信任的基础
1: 啊。如果要更多的建立去信任的过程，
0: 对
1: ，OK
0: 啊。还有不懂这个差别，就容易产生误会。比如他们会这么想，他在不给我那个答复呢？
1: 啊，怎么还不给我答复？
0: 他怎么这么那个着急啊？
1: 啊，
0: 其实沟通不只是把棋局翻译过去，
1: 没错，不只是语言上的翻译，
0: 对，而是把背后的那个意思和心意的传过去，
1: 没错，准确的传达，对方双方到底想什么？
0: 我把两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都掌握在身下啊，这让我不只是个翻译，更能成为那个连接双方信任的一座桥。
1: 是
0: 啊，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笔财富。
1: 是的，真的非常棒啊！但是我们也能够逐渐。这过程是有多么的难和意味着这是一个其实巨大的挑战啊。好，要说到挑战，那吕律师其实他给自己的这个挑战我觉得是几乎不设限啊。其实我也有看到，就是吕律师有在就是我们现在在播出的这个频道哈，在这个视频平台上呢有发一些自己的视频去用，而且内容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他把专业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呢讲得非常的通俗易懂，就让我们就哪怕没有这种法律或者是企业管理这种学历背景的朋友也可以呢很轻松的读得懂，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的棒啊。然后对这点我是非常的有印象。那你看专业的内容，那其实对于那么普通的这个我们看视频的普通人而言，这种简单的直接的这种传达其实是非常稀缺的一件事情哈。那你会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其实去拍这个视频跟剪辑一定是花费很多的时间，要构思，
0: 对
1: 还有拍摄，其实还有剪辑哈。但你会愿意去做这个努力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0: 因为法律实际上那个我们的生活贴得特别近，
1: 对我们的生活就是处处都有法律的影子，
0: 对，可很多人还是觉得那个太难，还有这个跟我没有关系的那样，
1: 对我也想跟我有关系，关键我不懂啊，它有门槛，对。
0: 我就想把这段墙给放低一点
1: 啊，
0: 如果法律一直只是专家们的那个才懂的语言的话，那真正需要的帮助的人反而保护不了自己的权利，
1: 对自己没办法去保护自己，对，那只能就是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了哈，这可能是成为唯一的办法。
0: 本难的东西用简单的那个话讲出来，说到底就是想让这些支持能真的帮到别人的那个一份心意。我在两个国家之间跑，感受也一样的。在好的信息对方听不懂也就没有意义的。
1: 的确如此。
0: 所以我总是在想怎么才能讲得更简单，还有更贴近大家一点那样的。对。
1: 啊，太好了，真的是。这也很值得去做哈，也一定坚持下去。我觉得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你的频道，通过你的视频的内容，然后呢去了解到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
0: 对。
1: 对，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要比在大学里面去听那些叫什么讲课可能要来的。有时候可能更实用也更容易理解吧，不得不说了哈。好，那你看律师这个职业确实它其实就是一个解决普通人的一些困扰的一种职业，去倾听大家的这种在各个层面上，比如说在法律方面的一些苦恼或者是诉求的一种职业嘛。对，那到目前为止，那其实这么多年的这个职业经历让您觉得就一下子大脑当中的就能够浮现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案件之类的，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两个。
0: 当然有那个比起什么大案子，我脑子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件使我成为一名什么样的律师的原点的事儿。
1: 哇，这么有着这么重要意义的一件事情和人哦。
0: 但是那个是很小小的那个。

0: 案子，但是
1: 让我们听一听。
0: 有一位以前当过消防员的老爷爷，看到路边有辆自行车放了很久，
1: 是
0: 怕挡着那个怕挡着那个别人走路的时候，他好心的那个把他挪到的附近的存放点，
1: 就是放着，
0: 都放着，对。他根本没有想据为己有，
1: 并不想去偷车啊，
0: 对，只是做了那个好事儿，
1: 对啊，方便大家通行。
0: 但是结果是确认以盗窃罪告了，
1: 被人告了，
0: 对，当了那个小偷。
1: 我已经想到这件事情如何发生了哈。
0: 对，这我感觉那个很冤枉，对吧？
1: 真的是很冤。
0: 对，我觉得这个根本说不通啊。
1: 对啊，我明明是做好事，
0: 所以就全过程陪着他，每天去拍照，那个拍照证明的，都这两次一直好好停在那儿呢。
1: 他并没有据为己有。
0: 把这些那个照片和资料都整理好，还有写了意见书交上去。
1: OK，
0: 最后安置了无嫌疑结果了。
1: 也就是说无罪。
0: 对，无罪
1: 的判罚。
0: 那时候老爷握着我的手，一直说那个谢谢。那个瞬间我到现在忘不了的那样的感觉。
1: 原来如此，原来就是这样一件。也不是小事了，其实那对于当事人来说，确实是解决了他自己完全没办法去保护自己，像您刚刚说，没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去保护自己的一个困难和麻烦了。
0: 因为警察已经定了他们的结果，
1: 对啊，
0: 对，所以
1: 因为车没了，你的车，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平时我们普通人所说的这个证据确凿哈，对，就好像讲不清，有理讲不清，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律师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这也是一件李律师说的让他后来很坚定的要成为一位律师的一个对他来说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案件， 对吧？
0: 因为我现在在上海帮韩国那很重的企业做的事儿，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那个跨国的交易，
1: 跨国的交易，
0: 我的文件的背后，总是有在陌生国家里觉得冤枉、觉得不安的人
1: 啊。的确，面对的其实是所谓的冤枉、所谓的不理解、
0: 对
1: 不安、
0: 对
1: 的这些事情或情绪，你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0: 对，站在被误解的那一方，替他们把真相一点也证明出来。
1: 对，
0: 只不过舞台从一个人的冤屈扩大到了两个国家的企业之间的误会而已，
1: 说得好，
0: 为别人的难处感到不忍，这份恻隐之心是我跨越国境也不会变的标准。
1: 反而是因为接受了这么多的一些挑战，让自己更加的坚定要继续走下去哈，所以可以说是不畏挑战，当然也持续的给自己制造更多的这个挑战哈，然后让我们看出来这样的一个热量和一种精神。那我相信也一定会继续哈，那么把这份职业呢做下去，帮助到更多的两国的企业。那在之后呢，在未来呢，有没有自己一些其他的一些想要挑战的事情，或者说呢自己未来的一些计划或者是梦想？
0: 老实说，我是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职场妈妈。
1: 有两个宝宝，天哪，更加了不起耶。
0: 谢谢。很多时候都是孩子那个睡觉以后，
1: 先把孩子哄睡，
0: 对，我才晚上写文书啊，做工作。
1: 对，
0: 律师在陌生国家创业，在家乡学习，我的每天说实话都是不容易啊。
1: 确实，我都不敢想象。了不起，
0: 对。可我为什么还是一直不停去挑战呢？
1: 对啊，
0: 因为我相信，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妈妈，走 去走一条别人不太走的路，这件事本身是有意义的那样的感觉。
2: 了不起。
0: 有人会问我，都这个年纪的还带两个孩子对吧，干嘛又从头开始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我想让我的孩子亲母看到，亲眼看到妈妈不害怕那个走自己的路，
2: 是
0: 啊，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挑战的样子。我觉得这是我能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
2: 说得好。
0: 至于我以后的梦想，是把我现在在上海一点点做起来，我的那个作为韩中合作的那个桥，变成一个更扎实的平台啊。同时，我也想成为一个能对别人说你完全做得到的人，
2: 去鼓励到更多的人。
0: 对那些像我一样想在两个国家之间，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走出自己道路的女性说这句话，一直做一个不停学习不停挑战的人，这就是我不变的梦想。
2: 很了不起。我相信通过你的讲述，那我相信一定也会，包括这句话一定会鼓励到很多的一些女性啊，让她们可以继续勇敢做自己，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的挑战。但我相信对于一些另外一边天哈，就是男性朋友们来说，应该也是相当的受鼓舞哈，所以大家应该多多的努力。好，那非常棒，听了您的故事，虽然时间短，但我觉得呢，句句都有力量。是，然后。那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对我们华语之音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呢那些呢可能对于中韩两国无论是在法律以及或者是在贸易方面的感兴趣，或者是可能像曾经的你一样呢想要去创业，或者是想要做重新去做一件事情，去发起挑战的这些朋友，一些发自内心的心里话，你想说什么呢？
0: 最后我想对正在韩中之间往来的人，准备迎接新机会，各位说一句话。两个国家之间的不一样，绝不对障碍，反而是机会。
2: 啊，不是障碍，是机会。
0: 正因为彼此不同，才有值得学习东西。才有互补的那个地方，站在陌生的路口，与其害怕，不如带上一点想去理解这份不同的那个小小勇气，它会把你印象一个更大的世界。
2: 说得好。
0: 不像华语之间的听众朋友们，我会一直为大家加油。谢谢。
2: 谢谢你，真的确实很值得仔细去品的一句话，也是非常有人生历练和感悟的一句话。没错，也再次感谢李律师啊，百忙当中对从上海呢回到釜山，对，然后专程的来到华语之音，给我们这样很宝贵的时间，讲了这么多宝贵的话，以及听了这么多很棒的故事哈。对，也衷心祝愿能够继续在中韩两国之间去帮助和服务到更多的中韩企业，同时的话呢，也希望说你在对每一次面对更多的挑战的时候，一定也记得哈，然后会有很多的人，会有很多的听过你故事的人，也一直在为你加油。
0: 我希望的，
2: 真的很棒。好的，那这里就祝愿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希望你有机会再来华语之音。
0: 你也是那样的，
2: 谢谢。好的，再次感谢李律师哈，没错，真的是非常有能量的一位女性，虽然呢身体小小的哈，却是能量非常的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歌曲的时间，那也是李律师呢非常喜欢的一位中国歌手张远的一首歌曲《看着我的眼睛说》，也送给大家听歌。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一段对话来听一听，今天又有什么样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解答呢？
1: 샤오왕과이지은은부산거제동을지나다한건물을본다
2: 지은那是什么建筑啊看起来像跟政府有关的地方呢
1: 맞아저건부산고등법원이야
2: 고등법원是高等法院的意思吗那样的话是不是还有低等和中等法院这样的呢
1: 오재밌는생각인데
0: 好，没错，相信不少中国朋友呢都会产生的像刚刚对话当中类似的疑问，那就是啊，平时呢我们接触韩国法院制度的机会其实并不多，所以呢今天趁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公休日呢，也是作为韩国的五大国庆纪念日之一的知县节，也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通过小小的一个特别的主题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韩国的法院以及它的一些法律制度。首先呢，韩国的法院大致可以分为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也就是特别法院两大类。那普通法院

主要负责审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包括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大法院，这其中的大法院呀，也就是韩国最高法院。 那么来逐一了解一下呢，这三类地方法院主要负责案件的一审。如果当事人对于呢判决的结果不服，可以向高等法院继续提起上诉。如果对高等法院的判决呢仍然不服，那还可以向大法院提起上诉。大法院主要负责对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呢进行最终的审查。那么刚刚提到的地方法院呢，它设在韩国各个市道，高等法院的全国呢共有5所，分别设在首尔、大田、大邱、釜山和光州。大法院则是韩国司法机关的最高审判机关。那么除了普通法院之外呢，韩国呢还有一些专门呀审理特定领域案件的专门法院，举例比如说专利法院、 家庭法院、行政法院和军事法院等。那么来介绍一下，专利法院呢，主要负责呢审查、审理专利使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等等，还有呢这些知识产权相关的案件。而家庭法院呢，顾名思义，主要审理呢家事案件以及呢少年保护案件。那行政法院呢，主要负责审理因行政机关作出的违法行政行为或者是呢行政不作为导致公民权利或利益受到侵害而提起的行政诉讼。那另外呢，军事法院呢，则负责审理依据军事刑法等法律涉及军人犯罪的案件。好，那么 除了这两大类之外，以及呢各个小的分类之外呢，另外韩国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司法机构，那就是宪法法院。宪法法院主要负责的是审查法律是否违反韩国宪法，以及审理国家机关行为是否违宪等等的所谓宪法案件，是韩国宪法审判的最高机构了。了解到这儿呢， 相信呢，你已经对于韩国的法院体系呢，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了。可能你会有疑问了，那中国的法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这里呢，简单的跟大家呢对比一下吧。好，中国的法院同样实行的多级审判制度，主要呢是由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四级法院构成。其中，基层人民法院负责审理大多数一审案件。那如果当 使人对于判罚结果不服，可以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那之后呢，还可以依法向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者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进行相关的程序。那除了普通人民法院之外呢，中国也设有一些专门法院，例如知识产权法院、互联网法院、金融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等啊。 分别呢负责审理特定类型的案件。好，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可能你听的觉得有一点点很复杂。那么比如说呢，北京、上海、广州呢都设有知识产权法院。那么杭州、北京和广州呢又都设有互联网法院，那主要呢审理网络购物啊、网络版权、电子商务等等的这些年的非常 火的一些呢互联网相关的案件哈。那么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呢，这类法院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好，那么说了两国的法院体系了，那么这是一个总体的情况。那么中韩法院体系呢，如果要对比一下的话，那么哪些异同点呢？首先，两国都采用了多级法院制度，也都设有专门审理特定案件的 专门法院，例如知识产权案件呢都有专门的法院的负责审理，那会有一个职权的一个划分或者是案件类型的一个划分。那么两国呢在不同之处上呢，我们可以看到，那就是前面提到的韩国除了普通法院之外呢，还是设有宪法法院的，专门负责审查法律相关的，那么法律是否违反宪法， 处理宪法诉讼等等这些事务哈，那与大法院呢是相互独立的一个司法机关。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呢则没有单独设立宪法法院，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宪法监督职权。人民法院主要依据法律审理各类案件的。听上去是有点复杂啊，但是呢，多多了解一下

其实呢还是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一些些帮助的，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对制宪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哈。好，那今天呢已经给大家说了这么多，没错，不知道呢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收获。好，好像听了一段对上课的这个记忆的又回来了哈。好的，没错，那么如果还有任何呢疑惑的地方呢，可以随时随地呢给我留言。这就是我们在今天为大家呈现的特别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正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好，一定要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那么今日一句呢，在知县节为大家特别选择的是德国公法学家高尔格耶利内克的一句名言。
1: 법은도덕의최소한이다게오르크옐리네크법은도덕의최소한이다게오르크옐리네크
0: 好，这句话用中文你可以这样说，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没错，就是呢，关于呢法律，关于道德是怎样的一个定义，以及呢他俩之间的关系，我相信这句话其实呢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说明。好，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법은도덕의최소한이다，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今天是7月17号的一个特别的星期五，知县节。对，就在我今天节目的开场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了知县节其实它的由来，以及包括呢在08年的在取消公共假期的制度之后呢，在今年又重新恢复啊，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说呢真的是多了一天的假期。那同时呢，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对，也应该要了解这样的一个作为韩国呢五大国庆纪念日之一的知县节的重要的意义。对，包括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像今天的嘉宾作为律师也分享了他的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的很多的一些故事，包括他的一些成长和感悟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中韩两国的这个法院制度啊。对，关于法律的一些知识呢，其实呢它会有很多具体的内容，但是我相信呢有一点，我们不能通过一期节目给大家呢去安利那么多的内容，但是我觉得去认识宪法的意义，去尊重宪法的这个态度呢，是无论是韩国人还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来说呢，都应该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同时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那句话，我们应该怎样呢，知法懂法守法，做文明市民，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好，那么再次感谢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和守护，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好，要为大家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5566我难过。PD 新闻查看间隙，从的龙口的思密达，请给我们祝麦，不念谁哟。

江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宴》，我是龙哥。今天是韩国宪法颁布纪念日。制宪节，是的，制宪节作为韩国五大国庆纪念日之一啊。那另外几个所谓的国庆纪念日，你都知道是哪四个呢？没错，分别呢是三一节、光复节、开天节以及韩文日，一共呢是五大国庆纪念日。那么今天制宪节是1949年。被指定为国庆纪念日的，今天呢是公共假期啦，相信不少朋友呢也正在享受呢难得的休息的时间，而且和周末呢会形成三天的连休啊。不过呢，也会有人可能会觉得，那制宪节原来就是法定节假日吗？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没错，其实呢，制宪节呢在设立之初啊，它一度呢都是法定的节假日，在2008年起取消了作为公共假期的规定，而今年呢又重新恢复为法定节假日的。好，那么今天的这个假期，大家都是怎么度过的呢？可以把你的一天可以留言分享给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好，让我们为你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呢 JYP 的《모지게 인사하는 법》。

0: 敬请期待。
1: 每周五龙哥为你介绍釜山的演出展览和文化活动。是的，本周近期有哪些有趣的活动等待着你呢？让我为你一一盘点。好，依旧呢，三个活动呢等待着你。首先呢是一个节庆，那就是大民国 Bam Bam Festa， Night Festa， 一个夜间的夜晚嘉年华的活动啊，听上去呢就非常非常的就有热情。是的，时间呢就是明后两天，也就是呢7月18号呢19号。在当天的下午1点钟呢，会持续到夜间的10点钟哦，时间还是很长的，可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热闹的仲夏夜呢，可以好好的，可以呢尽情的享受这样的一个周末，也是一个连休。地点呢就在电影殿堂，主要的活动呢包括户外都市户外图书馆活动，以及呢抄写体验、集章打卡和旅行电影节，以及呢世界遗产主题演出等等等等，内容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哈。所以一下子也没办法给大家呢详细的逐一介绍，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呢官网，可以选择你感兴趣的活动，留意一下呢它的具体的时间以及呢地点，需要提前申请的呢赶紧申请。好，那这是一个夜间的活动。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和那些呢想要出去走一走、想要呢出片的朋友，华明生态公园的月光散步活动，你可以去报名一下。对，这个活动听上去呢就有一点点浪漫的气质哈。没错，那目前开始呢，它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呢，会持续至今年的10月份哦。活动时间非常的长。那主要的内容呢，是由文化旅游讲解员呢会全程陪同你进行了2个小时时长的一个讲解。对，那同时呢还会提供呢纪念照片的拍摄服务，是也就是说呢帮你出片，不会拍照的朋友，对，完全就可以打消呢不出片的这个顾虑了哈。不过呢这里对于呢参加者呢有一个要求呢，就是呢要3人以上的团队的形式呢来举行，所以呢得想一想最想和身边的哪几位朋友呢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哈。好嘛，报名方式呢是在体验日前3天通过呢电话预约，并告知希望参加的日期、时间呢以及人数。好，这里有一个电话呢，是大家可以呢记一下，051-309-4521，051-309-4521。好，打卡了华明生态公园之后呢，近期的一大亮点的活动哈，我相信经常的坐地铁、坐公交的朋友呢，应该经常在户外看到，对，关于这次活动的一些全方位的介绍哈。那作为呢系列活动其中之一，世界遗产委员会韩国馆，大家呢可以呢去 BESCO 第一展馆去打卡一下。时间呢是从7月20号呢到29号，对，时间还挺长的。这次活动呢就是为了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呢在釜山举行，集中展示韩国的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世界记忆遗产等内容的特别文化活动。没错，通过介绍大家就知道呢，其实啊，所谓的世界遗产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具体的分类的。对，我觉得既要了解咱们釜山有哪些，咱们包括呢整个韩国哈有哪些的世界遗产，以及他们具体是所属哪些类别，我觉得在这次活动当中呢都可以一览无遗。好，三个活动，那更感兴趣哪一个呢，可以呢给我们留言，当然也可以呢我觉得通通都去走一走，通通的都去看一看。那记得打卡之后呢给我们发送留言，或者是呢发送呢你拍摄的好看的图片。好，那没错，每周五龙哥都会为大家呢整理近期值得打卡的活动，今天的推荐就到这儿。好，一起进入歌曲，为大家带来来自 TWICE 的 Cheer Up。

0: 今天的超级访问即将对话一位呢，在韩中两国呢都有着丰富的法律经验，曾留学中国，目前在中国上海工作的专业律师，让我们欢迎李律师。李律师您好。
1: 对，你好。
0: 来向我们韩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1: 好的，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李美丽的律师，平时在韩国和中国两边跑，做法律和商务方面的工作，这次趁着暑假能通过福山华语之音跟大家见面，我真的特别高兴，也很荣幸。今天我们就轻松的聊一聊我一路走来的故事
0: 啊，太好了，
1: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就是欢迎你。是，好，首先听说我看到您曾在中国读高中，
1: 对，
0: 那小的时候在中国的这段生活经历，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哈？那当时是怎样的这个契机呢？去中国读书的呢？
1: 对，现在回头看那段经历，可以说是我今天的起点。高中的时候我在北京上了国际学校，学了中文，也感受到了中国的文化，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中文，对吧？
1: 对，但是现在我中文太都忘了，所以不太好。
0: 非常好，非常好。
1: 我觉得那不只是学了一门语言，
0: 是，
1: 更是学会用两个国家的眼光去看世界。当然那时候要适应陌生的环境，
0: 对，
1: 还有很多那个，还所以我感觉那个辛苦的时候，
0: 没错，没错，这个我相信每一个呢在海外生活过的朋友应该都能够理解啊。李律师那曾经经历，而且又在那么小的时候，
1: 对，
0: 在异国生活，
1: 对啊，但那时候没有家族，我一个人，
0: 自己在，
1: 对，
0: 家人都不在身边，那可以想象高中生，哎，对呀，还没成年，还没长大，要自己解决身边发生的一切的问题，
1: 对
0: 对，还要努力学习，没错。那小时候那段在中国的生活和经历，对你现在的生活和职业有没有什么影响？
1: 但正是因为那段的经历，
0: 对，
1: 我现在不管是在韩国还是在中国，都能跟大家很自然的交流，
0: 是，
1: 也能在两边的思维方式。

0: 之间轻松的那个来回切换，
1: 是，说得好。
0: 可以说小时候都种下的那颗种子，最后成了今天的我的连接杭州的那则事业的。
1: 是，没错，确实哈，虽然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对，现在想想可能都还会觉得啊，这个当时真的很不容易。可是确实正如他所说，我觉得刚刚李律师当中提到的用两个国家的眼光呢去看世界，我觉得真的是对每一个呢有勇气走出国门在异国生活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最大的一个安慰吧。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去鼓励自己，面对生活当中一切的困难的时候哈，当你自己觉得我有点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呢，对，要给自己加油打气。
0: 那时候突然发生了非典性肺炎，所以我不得不来韩国
1: 所以你看世事难料哈，是，所以有的时候好像真的不是努力才就可以的事情，才更加显得那当年的努力，包括后来一直以来又再次回到中国学习，包括在两边对帮助中韩企业去做这方面法律的一些工作，更加显得学习很难得哈。对，那当然如您所说，那来来往往，那就过程其实挺曲折，不过后来是回到了韩国成为了一名律师。对，那目前听说您在复旦目前正在参加呢 MBA 的课程。
0: 对，
1: 那为什么做这个选择？你看从法律的学习现在又到经营经济的学习，应该是会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0: 对，我在韩国当律师的时候，一直近距离的看企业那个看着企业，跨国那个经济遇到的各种实际上的那个问题。
1: 对。
0: 可是我发现有些问题光靠法律是解不了的。企业真正想要的不只是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怎么防守，而是那个而是这门生意到底怎么才能做成功。
1: OK。
0: 所以我就想除了法律之外，我也想懂经营懂金融，甚至懂资本市场的那些那个语言。
1: 是，
0: 对，所以正好我有机会在上海这个中国巨大市场的中心，
1: 没错，
0: 还有
1: 国际金融中心，
0: 对，而且是复旦大学那么好的那样的环境里学校，于是我就毫不犹豫的来挑战了，想成为了一个既懂法律又懂经营的人，对，这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啊。
1: 是，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是一路以来自己朝着自己的这个职业的方向去摸索做出的一些改变，
0: 对，
1: 当然也是巨大的挑战。而且复旦 MBA 其实 MBA 课程都非常贵，其实这个也是这也是需要自己其实前期有很大的积累吧，对吧？
0: 是，我很感谢他们给我一些那个奖学金呢，
1: 是吗？
0: 所以有点
1: 羡慕羡慕，双倍的羡慕哈。好，那其实目前不仅在这个参加 MBA 的课程，在读 MBA 的课程同时呢，也在给上海的企业提供一些专业的法律咨询。那韩中两国企业啊，那您都比较了解。然后那在您看来，这两个国家的企业呢，他们就像您说的，在走出国门去和外国去其他的国家的做生意的时候呢，他们肯定面对的困难和关心的问题呢可能不一样吧。
0: 不一样。
1: 那有何不同呢？
0: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点啊。中国企业或者资本进来那个韩国的时候，问的最多的是我投进去的那个钱怎么才能安全的拿回来。
1: OK。
0: 也就是关于资金进出的规定和法律那样的那个情况啊。但是投资构因为投资那个结构这个种类是不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吧？因为 两中的那个外汇管理，
1: 中国有外汇管理，
0: 对，和审批手续都比较那个复杂，
1: 而且两个国家都不一样吧？
0: 对，不一样的。对，反过来，韩国企业看中国的时候，更关心是市场规律好不好，那个预测，还有知识产权保护，知识相关的问题，
1: 是
0: 简单来说，韩国企业一边一边被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吸引，
1: 没错，
0: 一边又担心里面的不确定性，一边信任韩国的制度和执行的管理，一边有在逐模进入的那个门槛，而我要做的是，就是把这两种不同的那个视角之间的距离和天象那样的
1: ，OK， 去消弭双方的不理解，同时的话呢也。很好的将两个企业去连接起来哈，所以其实这个角色应该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白，很大的一个空缺，也非常值得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努力哈。那你看，分别一边是韩国企业的需求，一边是中国企业的需求，一方呢是那么中国资本市场的特点，还有呢就是韩国资本市场的一个现状等等，所以其实这双方的这个了解，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财富了哈。所以你看，以律师的身份呢，帮助两国企业呢去解决他们遇到的法律问题，那可以说很好的起到的连接两国企业的这种桥梁的作用。
0: 对，
1: 那。这当中呢，其实我能够感觉到，就是语言，两门语言的了解，要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对吧？这都是少不了的吧，对不对？所以那您是如何看待的？在韩中贸易往来当中，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呢？
0: 我觉得这一点跟合同里的那个条款一样重要，
1: 跟条款一样重要，
0: 对，
1: 那很重要，
0: 很重要的。
1: OK，
0: 就算你用一份再完美的合同，
1: 是
0: 如果在谈判那个桌上，
1: 谈判桌上
0: 读不懂那个对方真正的想法，
1: 是
0: 这个交易还是会谈崩的，
1: 谈不拢没错
0: 举个例子，在韩国，大家觉得决定的清楚，决定的快是一种优点。
1: 对，
0: 可是在中国，把关系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这个过程本身才是信任的基础
1: 啊。如果要更多建立去信任的过程，
0: 还有不懂这个差别，就容易产生误会。比如他们会这么想，他在不给我那个答复呢？
1: 怎么还不给我答复？
0: 他怎么这么那个着急啊？其实沟通不只是把棋局翻译过去，
1: 没错，不只是语言上的翻译，
0: 对，而是把背后的那个意思和心意的串过去，
1: 没错，准确的传达，
0: 对方
1: 到底想什么？
0: 我把两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都掌握在身下这让我不只是个翻译，更能成为那个连接双方信任的一座桥。
1: 是
0: 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笔财富。
1: 是的，真的非常棒啊！但是我们也能够逐渐。这过程是有多么的难，和意味着这是一个其实巨大的挑战啊！好，要说到挑战，那李律师其实他给自己的这个挑战，我觉得是几乎不设限哈。其实我也有看到，就是李律师有在就是我们现在在播出的这个频道哈，在这个视频平台上呢，有发一些自己的视频去用，而且内容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他把专业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呢讲得非常的通俗易懂，就让我们就哪怕没有这种法律或者是企业管理这种学历背景的朋友，也可以呢很轻松的读得懂。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的棒啊。然后
0: 谢谢，
1: 对，这点我是非常的有印象。那你看专业的内容，那其实对于那么普通的这个。我们看视频的普通人而言，这种简单的直接的这种传达其实是非常稀缺的一件事情哈。那你会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其实去拍这个视频跟剪辑一定是花费很多的时间，要构思，
0: 对，
1: 还有拍摄，其实还有剪辑哈。但你会愿意去做这个努力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0: 因为法律实际上那个我们的生活贴得特别近，
1: 对，我们的生活就是处处都有法律的影子，
0: 对，可很多人还是觉得那个太难，
1: 嗯，
0: 还有这个跟我没有关系的那样，
1: 对，我也想跟我有关系，关键我不懂啊，它有门槛，哎，对，
0: 我就想把这段墙给放低一点
1: 啊，
0: 如果法律一直。

0: 只是专家们的那个财动的语言的话，
1: 嗯哼。
0: 那真正需要的帮助的人啊，反而保护不了自己的权利。
1: 对，自己没办法去保护自己，对，那只能就是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了哈，这可能是生活唯一的办法。
0: 本来的东西用简单的那个话讲出来，说道理。就是像让这些支持能真的帮到别人的那个一心一份心意。
1: 很
0: 我
1: 单
0: 在
1: 纯。
0: 两个国家之间跑，感受也一样的。再好的信息，对方听不懂也就没有意义的。
1: 的确如此。
0: 所以我总是在想，怎么才能讲得更简单，还有更贴近大家一点那样的。
1: 太好了，真的是，这也很值得去做哈，也一定坚持下去。我觉得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你的频道，通过你的视频的内容，然后呢去了解到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对，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要比在大学里面去听那些叫什么讲课，可能要来的，有时候可能更实用，也更容易理解吧。不得不说了哈。好，那你看。律师这个职业确实，它其实就是一个解决普通人的一些困扰的一种职业，去倾听，大家的这种在各个层面上，比如说在法律方面的一些苦恼或者是诉求的一种职业嘛。对，那到目前为止，那其实这么多年的这个职业经历，让您觉得就一下子大脑当中的就能够浮现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案件之类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
0: 当然有那个，比起什么大案子，我脑子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件使我成为一名什么样的律师的原点的事儿。
1: 有着这么重要意义的一件事情和
0: 但
1: 人
0: 是
1: 哦。
0: 那个是很小小的那个
1: 来，
0: 案子，但是
1: 让我们听一
0: 我
1: 听。
0: 有一位以前当过消防员的老爷爷，看到路边有辆自行车放了很久，他挡着那个别人走路的时候，他好心的那个把他挪到的附近的存放点，
1: 就是放着，
0: 都放着，
1: 存放
0: 对
1: 着，
0: 对，他根本没有想据为己有，
1: 并不想去偷车哈，
0: 对，
1: 对，
0: 只是做了那个好事儿，
1: 对呀，方便大家通行。
0: 但是居然结果是确认以盗窃罪告了，
1: 被人告了
0: 对，
1: 啊！
0: 当了那个小偷。
1: 我已经想到这件事情如何发生了哈。
0: 对，
1: 对，
0: 这
1: 但这
0: 我
1: 件
0: 感觉那个很冤枉，对吧？
1: 真的是很冤。
0: 对，我
1: 对，
0: 觉得
1: 明
0: 这
1: 明
0: 个
1: 是做好事。
0: 根本说不通啊！
1: 对呀，我明明是做好
0: 对，
1: 事。
0: 所以就全过程陪着他，每天去拍照，那个拍照证明的都这辆车一直好好停在那儿呢。
1: 他并没有据为己
0: 对，
1: 有。
0: 把这些那个照片和资料都整理好，还有写了意见书交上去，
1: OK，
0: 最后安置了无嫌疑结果了，
1: 也就是说无罪
0: 对，无罪，
1: 的判
0: 对。
1: 罚，
0: 那时候老爷握着我的手，一直说那个谢谢，那个瞬间我到现在忘不了的那样的感觉，
1: 原来如此，原来就是这样一件，也不是小事了，其实，那
0: 小事党。
1: 对于当事人来说，确实是解决了他自己完全没办法去保护自己，像您刚刚说的，没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去保护自己的一个困难和麻烦了。
0: 因为警察已经定了他们的结果，
1: 对
0: 所以
1: 呀，
0: 对，所
1: 因为
0: 以
1: 车没了，
0: 对。
1: 你的车，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平时我们普通人所说的这个证据确凿哈，对，就好像讲不清，有理讲不清，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律师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这也是一件李律师说的，让他后来很坚定的要成为一位律师的一个对他来说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案件，
0: 对，
1: 对吧？
0: 因为我现在在上海帮韩国那很重的企业做的事儿，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那个跨国的交易，
1: 跨国的
0: 我
1: 交
0: 的
1: 易，
0: 文件的背后，总是有在陌生国家里觉得冤枉、觉得不安的人
1: 的确，面对的其实是所谓的冤枉，所谓的不理解。
0: 对。 不安，对这些事情或情绪，你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对，站在被误解的那一方，替他们把真相一点也证明出来。
1: 对，
0: 只不过舞台从一个人的冤屈扩大到了两个国家的企业之间的误会而已，对吧？为别人的难处感到不忍。 这份恻隐之心是我跨越国境也不会变得标准，反而是因为面接受了这么多的一些挑战，让自己更加的坚定要继续走下去。所以可以说是不畏挑战，当然也持续的给自己制造更多的这个挑战，然后让我们看出来这样的一个热量和一种精神。那 那我相信也一定会继续把这份职业做下去，帮助到更多的两国的企业。那在之后呢，在未来呢，有没有自己一些其他的一些小小挑战的事情，或者说呢自己未来的一些计划或者是梦想？ 老实说，我是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职场妈妈，
1: 你两个宝宝，天哪，更加了不起耶！
0: 很多时候都是孩子那个睡觉以后，先把孩子哄睡。对，我在晚上写文书啊，做工作。
1: 对，
0: 律师在陌生国家创业，在家乡学习，我的每天说实话都是不容易啊。
1: 是，我都不敢想象。 可以，很了不起，我相信通过你的讲述，那我相信一定也会，包括这句话一定会鼓励到很多的一些女性，让她们可以继续勇敢做自己，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的挑战。那我相信对于一些另外一边天，就是男性朋友们来说，应该也是相当的受鼓舞，对大家应该多多的努力。好，那非常棒，听了您的故事，虽然时间短，但我觉得呢，句句都有力量。是，然后 然后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对我们华语之音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呢，那些呢，可能对于中韩两国，无论是在法律以及或者是在贸易方面的感兴趣，或者是可能像曾经的你一样呢，想要去创业，或者是想要做重新去做一件事情，去发起挑战的这些朋友，一些发自内心的心里话，你想说什么呢？
0: 最后我想对正在杭州这个杭州之间往来的人，准备迎接新机会，各位说一句话，两个国家之间的不一样绝不对障碍，反而是机会，不是障碍，是机会。正因为彼此不同，才有值得学习东西， 才有互补的那个地方，站在陌生的路口， 与其害怕，不如带上一点想去理解这份不同的那个小小勇气，它会把你印象一个更大的世界。
1: 说得好，
0: 浮想活语之间的听众朋友们，我会一直为大家加油。谢谢，
1: 谢谢，谢谢你，真的就是。

0: 就很值得仔细去品的一句话、嗯、也是非常有人生历练和感悟的一句话、嗯、没错，也再次感谢李律师啊，百忙当中对从上海呢回到釜山、嗯、对，然后专程的来到华语之音，给我们讲了宝贵的时间，讲了这么多宝贵的话，以及听了这么多很棒的故事哈。对，也衷心祝愿能够继续啊，在中韩两国之间去帮助和服务到更多的中韩企业。嗯，同时的话呢，也希望说你在对每一次面对更多的挑战的时候，一定也记得哈，然后会有很多的人，会有很多的听过你故事的人，也一直在为你加油。
1: 嗯，我希望的、
0: 嗯，真的很棒。好的，那这里就祝愿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希望你有机会再来华语之音。
1: 你也是那样的，
0: 谢谢。好的，再次感谢李律师哈，没错，真的是非常有能量的一位女性，虽然呢身体小小的哈，却是能量非常的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歌曲的时间，那也是李律师呢非常喜欢的一位中国歌手张远的一首歌曲《看着我的眼睛说》，也送给大家听歌。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通过一段对话来听一听，今天又有什么样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解答呢？
1: 샤오왕과이지은은부산거제동을지나다한건물을본다
2: 지은那是什么建筑啊看起来像跟政府有关的地方呢
1: 맞아저건부산고등법원이야
2: 고등법원是高等法院的意思吗那样的话是不是还有低等和中等法院这样的呢
1: 오재밌는생각인데
0: 好，没错，相信不少中国朋友呢都会产生的像刚刚对话当中类似的疑问，那就是啊，平时呢我们接触韩国法院制度的机会其实并不多，所以呢今天趁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公休日呢，也是作为韩国的五大国庆纪念日之一的知县节，也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通过小小的一个特别的主题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韩国的法院以及它的一些法律制度。首先呢，韩国的法院大致可以分为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也就是特别法院两大类。那普通法院主要负责审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包括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大法院。这其中的大法院呀，也就是韩国最高法院。对，那么来逐一了解一下呢，这三类地方法院主要负责案件的一审，如果当事人对于呢判决的结果不服，可以向高等法院继续提起上诉。如果对高等法院的判决呢仍然不服，那还可以向大法院提起上诉。大法院主要负责对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呢进行最终的审查。那么刚刚提到的地方法院呢，它设在韩国各个市道哈。高等法院呢，全国呢共有五所，分别设在首尔、大田、大邱、釜山和光州。大法院则是韩国司法机关的最高审判机关。那么除了普通法院之外呢，韩国呢还有一些专门呀审理特定领域案件的专门法院。举例，比如说专利法院、家庭法院、行政法院和军事法院等。那么来介绍一下，专利法院呢主要负责呢审查审理专利使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等等哈，那这些知识产权相关的案件。而家庭法院呢，顾名思义，主要审理呢家事案件以及呢少年保护案件哈。那行政法院呢，主要负责审理因行政机关做出的违法行政行为，或者是呢行政不作为导致公民权利或利益受到侵害而提起的行政诉讼。那另外呢，军事法院呢，则负责审理依据军事刑法等法律涉及军人犯罪的案件哈。好，那么除了这两大类之外，以及呢各个小的分类之外呢，另外韩国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司法机构，那就是宪法法院。宪法法院主要负责的是审查法律是否违反韩国宪法，以及审理国家机关行为是否违宪等等的所谓宪法案件，是韩国宪法审判的最高机构了。了解到这儿呢，相信呢你已经对于韩国的法院体系呢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了，可能你会有疑问了，那中国的法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这里呢简单的跟大家呢对比一下吧。好，中国的法院同样实行的多级审判制度，主要呢是由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呢和最高人民法院四级法院构成。其中基层人民法院负责审理大多数一审案件，那如果当事人对于判罚结果不服，可以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那之后呢还可以依法向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者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进行相关的程序。那除了普通人民法院之外呢，中国也设有一些专门法院，例如知识产权法院、互联网法院、金融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等啊，分别呢负责审理特定类型的案件。好，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可能你听的觉得有一点点很复杂。 那么比如说呢，北京、上海、广州呢都设有知识产权法院。那么杭州、北京和广州呢又都设有互联网法院，那主要的审理网络购物啊、网络版权、电子商务等等的这些年的非常。 火的一些呢互联网相关的案件哈，那么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呢，这类法院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好，那么说了两国的法院体系了，那么这是一个总体的情况。那么中韩法院体系呢，如果要对比一下的话，那么哪些异同点呢？首先，两国都采用了多级法院制度。 也都设有专门审理特定案件的专门法院，例如知识产权案件呢，都有专门的法院呢负责审理，那会有一个职权的一个划分或者是案件类型的一个划分。那么两国呢在不同之处上呢，我们可以看到，那就是前面提到的韩国除了普通法院之外呢，还是设有宪法法院的，专门负责审查法律相关的。那么法律是否违反宪法？ 处理宪法诉讼等等这些事务哈，那与大法院呢是相互独立的一个司法机关。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呢则没有单独设立宪法法院，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宪法监督职权。人民法院主要依据法律审理各类案件的。 听上去是有点复杂啊，但是呢，多多了解一下，其实呢还是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一些些帮助的，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对至现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哈。好，那今天呢已经给大家说了这么多，没错，不知道呢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收获？好，好像听了一段对上课的这个记忆的又回来了哈。好，那没错，那么如果还有任何呢疑惑的地方呢，可以随时随地呢给我留言，这就是我们在 今天为大家呈现的特别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 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新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知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 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好，明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那么今日一句呢，在之前节为大家特别选择的呢是德国工法学家高尔格·耶利内克的一句名言：
1: 법은도덕의최소한이다게오르크·예리네크법은도덕의최소한이다게오르크·옐리네크
0: 好，这句话用中文你可以这样说，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没错，就是呢关于呢法律。

0: 关于道德是怎样的一个定义，以及呢他俩之间的关系。我相信这句话其实呢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说明。好，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법은도덕의최소한이다，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今天是7月17号的一个特别的星期五，知县节。对，就在我今天节目的开场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了知县节其实它的由来，以及包括呢在08年的在取消公共假期的制度之后呢，在今年又重新恢复啊，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说呢真的是多了一天的假期。那同时呢，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对，也应该要了解这样的一个作为韩国呢五大国庆纪念日之一的知县节的重要的意义。对，包括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像今天的嘉宾作为律师也分享了他的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的很多的一些故事，包括他的一些成长和感悟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中韩两国的这个法院制度啊。对，关于法律的一些知识呢，其实呢它会有很多具体的内容，但是我相信有一点，我们不能通过一期节目给大家呢去安利那么多的内容，但是我觉得去认识宪法的意义，去尊重宪法的这个态度呢，是无论是韩国人还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来说呢，都应该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同时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那句话，我们应该怎样呢，知法懂法守法，做文明市民，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好，那么再次感谢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和守护，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好，要为大家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5566我难过。PD 新闻才该见习，从的龙口也思密达，结果我们主麦不念谁哟。